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，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。

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观其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， My Radio。
2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在郑州吃饭、逛街、住酒店，结账后的发票千万别扔，打开正好办 APP， 上传发票就能参与抽奖，支付宝、云闪付、京东三个通道都能传，及时开奖，最高30块。10月15、10月30、11月15，还有3期定期开奖，头奖500，票面满100就能参与，零售、餐饮、住宿、文旅、体育都算。每期每人每个平台最多传5张，红包7天后到账。花了钱，别忘了把钱抽回来一点。微信公众号“音乐有话说”，回复“会玩”，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音乐有话说。

多有爱的你，多不屑的你，多保守的你，多好奇的你，我就买不好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My Radio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，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，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，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周杰伦。FM 90.0 My Radio。

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，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，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 Yo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MC 郑欧阳靖，我在 My Radio。Peace。
1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南洋出了个新玩法，一张门票串起六个景区：长颈鹿欢乐世界、老界岭、五朵山、大宝天漫、德云山、白鹭洲。拿着其中任意一家的有效门票，其余五家大门票全免。从10月1号一直到年底都算数，但只认这之后买的新票，手里的旧票不算。出门前先搜一搜，你手里那张票可能不只值一张。一张票，两处欢喜，值得顺手转给身边要出门的朋友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，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。忆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3: 周末遛娃，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？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4: FM 90.0 My Radio。

0: All of the Barbies is bad, it girls, and we ain't playing tag.
1: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

0: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
1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。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
1: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

0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门不忘三件事，熄火、断电、关燃气。
0: 音乐有话说
2: FM 90.0
0: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块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Hi Central, this is Alan Walker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My Radio.
1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家里闲置的旧灶具、旧油烟机、旧相机，国庆是他们最值钱的时候。郑州以旧换新，灶具、吸油烟机、净水器、洗碗机、干衣机、智能清洁机器人、数码相机，七类产品按成交价补贴15%，一件最高补1500。云闪付搜河南换新，先领资格再下单，线上线下都能用，现郑州市辖区内购买，补贴直接抵扣，不用事后报销，旧的不去，钱也不来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2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3: FM 90.0，
4: My Radio.
3: My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吴清峰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What's up, Chong Chou? We are Galantis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90.0 My Radio.
1: 音乐有话说 ，FM 90.0。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4: FM 90.0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块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1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国庆在郑州，天不好去哪儿？郑州博物馆、科技馆、美术馆、大河村遗址博物馆、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，40个室内场馆全部免费开放，10月1号到7号天天开门。双节期间，九月

0: 29号和10月6号这两天，原本闭馆的也不闭了。下雨天人挤人都有个去处，带上家人能待上一整天。出发前查一下要不要提前预约，有的馆得先约，别白跑一趟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，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Yo yo, what's up?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欧阳靖 MC Jin。
1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
2: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。
1: 是他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2: 好

0: 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，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HD15官旗价2940。

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四个风水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今天只要1999元。风路和温控更强，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。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路上有点塞车吗？听听 My Radio， 调整一下心情吧。我是光良。FM 90.0
1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，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，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 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1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去洛阳别只想着买票，应天门北广场的 3D 投影灯光秀免费看，洛邑古城的文峰塔灯光秀免费看，宜宾中央公园的国风演出，西苑公园的夜间歌声也免费，关林广场还有非遗展演一样不花钱，只有登楼进景区才买票，站在广场上古都的夜色照样看得见。不过洛邑古城的灯光秀要提前在公众号实名预约，记得先约，

0: 这个国庆的洛阳有一半热闹是敞开门的，就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1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
2: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 Isn't it strange they used to know me all the highs and lows and in betweens and now you see me and just say hey isn't it weird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
2: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。
1: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2: 好软
1: 啊，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2: 涂上它，
1: 是它，
2: 阳光都变温柔了。
3: 在我需要时，它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90.0。

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毛毛躁躁，第二天早上起来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，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，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

六，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FM 90.0 My Radio。
1: 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、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3: 音乐有话说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

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观奇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块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生活需要惊喜，听听 My Radio， 收获好心情。你好，我是孙燕姿。
1: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，国庆七天，钱包先别急着打开。郑州社保卡今年十一藏了不少实惠，去指定商超满100立减30，去加油站满200立减30，买景区门票直接5折，最高减40。松山、绿博园、正开旅游年票都能用，开封、焦作也一样好使。优惠管到10月7号，名额每天有限，用完即止。出门前打开郑州市民卡 APP， 先看一眼名额再走，一张卡省一天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852188888。
3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，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。

0: 抢购吧。
1: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，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 ，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90.0 My Radio。
1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。
3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。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门不忘三件事，熄火、断电、关燃气。
3: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，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。刚洗完头，下午就油了。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。头发一乱，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My Radi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1: 我们是五条人，
0: 我是仁科，
1: 我是阿茂。My Radio，
2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国庆去山东，郑州社保卡记得带上。今年济南、青岛、郑州三城互通，郑州的持卡人在试用商超满100减20，在指定文旅场所满20减10。到店直接刷，不用领券，不用报名。活动从9月28号到10月7号，名额有限，用完即止。一卡在手，三地畅行。别忘了提前开通付款码，出发前在郑州市民卡 APP 查一眼试用门店名单，比什么都实在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3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852188888，
4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，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 My Radio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

商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威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。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陈绮贞，我在 My Radio。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

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观奇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1: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。
2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。
3: 欢迎来到90 Marid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4: 没错，会挑才是真省心。
3: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？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，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，你看看没舍得买，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，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
0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，泡多久呀，怎么处理呀，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的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1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90%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0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1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0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？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？现在没问题了，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1: 那可大不一样，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。胶原蛋白呢，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。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0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？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
1: 嗯，
0: 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。
1: 咱们啊，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。今天呢，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，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.8元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。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，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，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。而且呢，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元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块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-60块钱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元，确实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。400-988-6008。
1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9.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，看工艺，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0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1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0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1: 是的，
0: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整合订购，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元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，每头只需要9.9元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。
1: 嗯，
0: 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。

0: 0400-988-6008。
1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块是有多实惠。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三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，订25头送15头。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0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，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-35度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1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，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，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0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1: 嗯。
0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。整盒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元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。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。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。也就是说，你买的越多，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。我相信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，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元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，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！
0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1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。订购25头呢，就送您15头；订购50头，咱们就送您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，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，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
2: FM 90.0 My Radio
3: 音乐
2: 有话说。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，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，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周杰伦。My Radio，
1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、旅游或住宿，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。
4: FM 90.0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 My Radio。
2: 欢迎来到九零 Marid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3: 没错，会挑才是真省心。
2: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？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，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，你看看没舍得买，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，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3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，泡多久呀，怎么处理呀，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的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2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90%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3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2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3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？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？现在没问题了，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2: 那可大不一样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。胶原蛋白呢，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。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3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？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。
2: 咱们啊，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。今天呢，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.8元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。买25头，咱们就送你15头；一次性订购50头，咱们就再送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也就越多了，而且呢，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。这样算下来呢，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元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3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-60元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元，确实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。400-988-6008。
2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9.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，看工艺，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3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

0: 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1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，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0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1: 是的。
0: 那现在呢，市面上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，整盒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元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，每头只需要9.9元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。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元是有多实惠。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，订25头送15头。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0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，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零下35度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1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，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，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0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1: 嗯。
0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元。整盒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元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。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。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。也就是说，你买的越多，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。我相信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，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元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，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。
0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1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。订购25头呢，就送您15头；订购50头，咱们就送您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，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，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

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
0: 而且也很痛。
1: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，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.0，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音乐有话说
2: ，FM 90.0
1: ，My Radio。
3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4: 好软啊！
3: 不惧阳光。白道闪亮，
4: 涂上它，
3: 是它。
4: 阳光都变温柔，
5: 在我需要时，它总在我耳旁。
3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2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欢迎来到九零 Marid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1: 没错，会挑才是真省心。
0: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？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，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，你看看没舍得买，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，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1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，泡多久呀，怎么处理呀，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0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90%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1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0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1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？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？现在没问题了，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0: 那可大不一样，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大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。

0: 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，胶原蛋白呢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，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1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？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
0: 嗯。
1: 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，今天到底多少钱？
0: 咱们啊，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市场价呢是498元。今天呢，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，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.8元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，买25头，咱们就送你15头，一次性订购50头，咱们就再送50头，买的越多，送的也就越多了，而且呢，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元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块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-60块钱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元，确实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。400-988-6008。
0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9.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，看工艺，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1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0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1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0: 是的。
1: 那现在呢，市面上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，整合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元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，每头只需要9.9元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。
0: 嗯。
1: 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元是有多实惠。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。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1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，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零下35度，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0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，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，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1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0: 嗯。
1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。 整合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元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，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，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，也就是说你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，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元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，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！
1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0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。订购25头呢，就送您15头；订购50头，咱们就送您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，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，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Never stop music. My radio.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、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4: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I'm yours。
1: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
2: FM 90.0。My Radio。
3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家里闲置的旧灶具、旧油烟机、旧相机，国庆是他们最值钱的时候。郑州以旧换新，灶具、吸油烟机、净水器、洗碗机、干衣机、智能清洁机器人、数码相机，七类产品按成交价补贴15%，一件最高补1500。云闪付搜河南换新，先领资格再下单，线上线下都能用，现郑州市辖区内购买，补贴直接抵扣，不用事后报销。旧的不去，钱也不来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2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，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，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3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.0，我是吴清峰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Yeah. FM 90.0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门不忘三件事，熄火、断电、关燃气。
3: Never stop the music.
4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3: My radio.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晴天、雨天、悲伤、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。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假期超会玩，攻略在这里。国庆在郑州，天不好去哪儿？郑州博物馆、科技馆、美术馆、大河村遗址博物馆、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，40个室内场馆全部免费开放，10月1号。

0: 到七号天天开门。双节期间，9月29号和10月6号这两天，原本闭馆的也不闭了。下雨天，人挤人都有个去处，带上家人能待上一整天。出发前查一下要不要提前预约，有的馆得先约，别白跑一趟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，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1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。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
2: My Radio
3: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90.0 My Radio.
1: My Radio.
2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

0: 吹风机来看看，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十一万转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三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四个风嘴，一把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十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1: 等不到你

0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1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的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

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，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起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 Yo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MC 郑欧阳靖，我在 My Radio。Peace。Go！
1: 音乐有话说。FM 90.0。My Radio。
2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852188888。
3: 欢迎来到90 Marid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4: 没错，会挑才是真省心。
3: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？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，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，你看看没舍得买，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，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4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。

0: 什么时候泡啊，泡多久呀，怎么处理呀，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他安安静静的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1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90%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0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1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0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，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，现在没问题了。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1: 那可大不一样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大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。胶原蛋白呢，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。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0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，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。
1: 咱们啊，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，今天呢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.8元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。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，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，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，而且呢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。这样算下来呢，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元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-60元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元，确实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。400-988-6008。
1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9.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，看工艺，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0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1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0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1: 是的，
0: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，整盒订购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元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，每头只需要9.9元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。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是有多实惠，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三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，订25头送15头，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0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油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，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-35度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1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。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。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0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1: 嗯。
0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来电的朋友，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。整盒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元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。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。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。也就是说，你买的越多，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，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元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，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！
0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1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。订购25头呢，就送您15头；订购50头，咱们就送您50头。买的越多，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，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，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。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。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，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重量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Tia 袁雅维，我在 My Radio。 My Radio， My
1: Radio，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2: 如上他
1: 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，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90.0 My Radio。Never stop the music FM
1: 90.0 My Radio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。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、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1: My Radio

鞋照亮我，吹散乌云，用力抹蓝色。

0: 这样就很好。
1: 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欢迎来到90 My Radi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2: 没错，会挑才是真省心。
1: 先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？路过滋补品的商店柜台，里面冻着五六千的海参，你看看没舍得买，或者是自己家的柜子里头啊，有一盒过节亲朋送的干海参。你知道这些东西滋补身体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更是滋阴温补的好食材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泡海参这三个字，就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太麻烦了。
2: 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真的挺忙的，对吧？你想这种传统的海参什么时候泡啊，泡多久呀，怎么处理呀，光想一想就觉得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柜子里面，说不定哪天遇到啥事儿，一抬手又直接送人了。
1: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速发海参。以前啊，传统的淡干海参反复蒸煮，营养流失严重，泡发还要一星期。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呢，利用冻干技术，整个

0: 成无盐无水无添加，没有科技和狠活，保留 90% 以上的营养不流失。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也会说啊，不是海参吃不起，而是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。
1: 那你说的这个速发它到底快在哪里啊？
0: 是这样啊，咱们拿回家以后凉水一泡，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，像泡茶一样这样的简单。那对于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朋友来说呢，这就叫省心。
1: 没错，比如说早上孩子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家人一起聚餐了，对吧，您又突然之间想给餐桌上加一道菜，以前可能想到海参的反应就是哎呀来不及了，我没时间泡，对吧，现在没问题了。我就想问一问哈，这速发海参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是你说这个品质和普通的海参是一样的吗？
0: 那可大不一样，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啊，营养价值更加明显。首先呢，每头都是带鳞的刺身，这营养价值呢是其他普通海参都要羡慕的。比如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它的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血管添加负担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啊，跟关节营养天然契合。胶原蛋白呢，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传统干海参的含盐量在20%左右，而速发海参含盐量只有2%。是不是买回去更划算了？
1: 你要这样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速发海参真的是应该家里面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。你想随时想吃随时吃，对吧，不用以前那么麻烦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也一定要更有力度，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今天到底多少钱。
0: 咱们啊，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市场价呢是498元，今天呢你通过电话热线在电台订购的话，省去了中间经销商的部分，所以呢能给到的福利价是仅仅只要19.8元。还没结束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前20名打电话进来的听友呢，就可以享受更大的买赠福利。买25头咱们就送你15头，一次性订购50头咱们就再送50头，买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了。而且呢，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品质的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.9元。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，可以打电话过来啊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平时啊，你想想看，饭店里头一头海参至少得上100元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家里面买来做也不会低于50-60元。但是今天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每头只要9.9元，确实非常的划算。那么订购热线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-988-6008。400-988-6008。
0: 是的，还有一些听友提问啊，9.9元是不是海参宝宝个头大不大？我跟大家讲啊，选海参别光贪大，越大的海参呢价格越高，但是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咱们就吸收更多。吃1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营养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花的钱往往是不止2倍的。聪明人看产地，看工艺，看泡发，而大连刺身加上冻干的速发才是真正的省心呢。
1: 而且还有人问哈，说这个泡发到底有多简单，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，然后凉水泡上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，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舒展开，胖乎乎肉嘟嘟的，你咬一口就是那种 Q 弹脆韧的感觉。24小时冷水泡发，免蒸免煮，开袋即食。那如果说早上来不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晚上泡上放冰箱里，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能吃了。
0: 是的，咱们广播的听众啊，很多都是开车在路上，你想想早高峰堵车，耳边放着喜欢的音乐，脑子里不用愁今晚吃什么，回家从冰箱拿一只泡好的海参切一切，蒸个蛋，煮个粥，一天的健康感就上来了。
1: 然后这会儿真的好想就是来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呢加海参，肯定特别好吃。
0: 是的，
1: 那现在呢市面上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的速发刺身整合订购，每一头优惠价只要19.8元。那如果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可以再想一下优惠，买25头送15头，买50头送50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，每头只需要9.9元，还是挺划算的啊。所以订购热线欢迎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如果你以前吃过海参啊，肯定也都知道每头9.9元是有多实惠。平时只舍得每天吃一只的，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。如果你以前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，那今天正是花的少吃的好的机会，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送15头。想囤货的话啊，直接订50头送50头。
1: 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啊，就是它离开海水之后很娇气，沾有

0: 受热就容易自溶，所以厂家处理的非常快，捞上来赶紧处理内脏，水煮一次，零下35度低温急速锁鲜，水分控制在3%以下，形成冻干海参，营养留得住，重量特别轻，泡发就特别快。
1: 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速发海参，不是普通的干货，也不是冷冻库存，而是把新鲜的大连刺身的营养和方便一起送到咱们家的厨房，老人可以每天吃，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不给血管添负担，孩子呢也可以吃海参蒸蛋，咱们自己啊也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油腻的外卖加餐。
0: 对，比如说来一个葱烧海参也特别简单，是吧？
1: 嗯。
0: 也提醒大家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-988-6008400-988-6008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团购活动当中。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此时此刻前20名。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，整盒订购到手，每一头家庭的尝鲜价只需要19.8元。那么第二重福利呢，就是给我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们准备了，你今天买25头，那么我们就送您15头，一次性订购50头的话呢，就再送你50头，也就是说你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，而且买的和送的都是同样的品质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算得出来啊，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是9.9元，这种福利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订购热线，然后来拨打电话400-988-6008400-988-6008。
1: 其实啊，在民间也有每日一参，连食81日的这个滋养传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心中，海参是高档补品礼盒，是价格昂贵吃不起，是咬牙买一盒试试看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，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，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，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是特别划算的啊。
0: 没错，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每天吃，因为它低脂肪，几乎零胆固醇，也不给我们的血管添加这个负担。包括呢，就是海参里面的精氨酸呐、硫酸、软骨素啊，也是大家需要补充的一个关节营养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蒸一只，然后蘸着酱油，原汁原味，鲜甜弹牙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一碗这个海参蒸蛋，对吧？非常的嫩滑 Q 弹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到了晚上呢，咱就熬一锅海参小米粥，养胃又特别的温润。那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道硬菜，葱烧海参。总之一只才9.9元，怎么吃都行，怎么吃都划算。
1: 那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啊，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，只要您按整盒订购，每头只需要19.8元，订购25头呢就送您15头，订购50头咱们就送您50头，买的越多送的越多，划算到啊每头最低只需要9.9元。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啊，400-988-6008，赶快打电话400-988-6008，祝您体验成功。
2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，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。

0: 骂骂骂骂。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。
2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3: 好远啊！
2: 不惧阳光，白道闪亮，是他。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向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My Radi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1: 我们是五条人，
0: 我是仁科，
1: 我是阿茂。Never stop the music,
2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、旅游或住宿，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。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块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生活需要惊喜，听听 My Radio， 收获好心情。你好，我是孙燕姿。
1: FM 90.0 My Radio，
2: My Radio，
1: 音乐
2: 音乐
1: 有话说。My Radio，
3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，遛娃没搭子。找花样遛娃团，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，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1: FM 90.0 My Radio

0: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
3: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。
2: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3: 如上他
2: 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1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。风路和温控更强，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路上有点塞车吗？听听 My Radio， 调整一下心情吧。我是光良。
1: 音乐有话说。
2: FM 九零点零。
1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FM 九零点零， FM 九零点零， My Radio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
圈子渐渐变得小，家里周应该见得乱的，我开始学着自己扫，一日三餐按时吃，但是比以前吃的少，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，我应该能吃得饱，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，没时间陪你，还在锻炼我的幽默，只是没机会讲给你。 I keep moving forward, I've been looking for more, 很久没再出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，刚洗完头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。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69元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. My Radio. FM 90.0. FM 90.0. My Radio.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.

0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1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，
2: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，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
1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，戴森 HD15，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。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效风水，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水，100气垫书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陈绮贞，我在 My Radio FM 90.0。My Radio，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天越来越凉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头发比脸还难伺候？早上起来，发顶塌得贴头皮，发尾却炸得像狮子。刚洗完头，下午就油了，染过的颜色褪了，烫过的卷毛燥得梳不通，头发一乱，穿什么都少点意思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收拾这些麻烦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，官旗价1000毫升要卖到1100元了。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来看看。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，很多的高端沙龙用的就是它，而黑钻系列是他们家的顶配线了。它和普通的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不只是洗，更在养。核心成分叫做海源微生精粹，深入头皮的底层修护屏障，头皮养顺了，发丝自然会跟着回血。烫染过的枯草头，大油田的塌发，换季洗静电的毛躁，用它洗上一段时间，头发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快把这份沙龙级的护理带回家吧。它的质地是那种细腻的乳霜，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，洗完不干涩，发丝顺滑有光泽，香味是阿玛尼调香师特调，洗完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。官旗1000毫升一瓶要1100块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69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，单瓶低至284.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卡诗，头发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头发洗好了吹干这一步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小烦恼？举起吹风机，胳膊先酸了，头发还没干透，好不容易吹完，一摸跟烤干似的，毛毛躁躁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该炸还是炸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带来一台能够让吹头发这件事变得更加轻松的吹风机——戴森 HD15，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在90商城只要1499元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来看看。戴森吹风机马达藏在手柄里，11万转，风大不烫。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，靠着热风来硬烤，而戴森呢是反着来，风是从手柄里甩出来的，温度每秒都在调。3分钟吹干，头发是顺的，不是炸的。防飞向风嘴能够快速抚平毛躁，蓬松颅顶，八字刘海，顺滑直发，在家就能做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从头顶开始。 HD15 官旗价2940元，今天只要1499元，还送4个风嘴，100气垫梳。预算宽裕的话，可以上 HD16， 今天只要1999元，风路和温控更强。妈妈那辈人吹风机用上10年也舍不得换，风小烫头他不说，但是你知道，是不是要送台戴森回家呢？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吹风机，头发吹干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
1: Yo Yo What'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门不忘三件事，熄火、断电、关燃气。
0: My Radio.
4: My Radio. My Radio.

0: 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？夏天贪凉，冰的凉的没少吃，熬了夜，第二天照镜子，脸色暗沉发黄，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。蹲下来系个鞋带，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，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，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。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。黑芝麻核桃阿胶糕，原价328元一盒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阿胶来看看。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，用的是东阿地下水。行内老话，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。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，熬出来的胶质更纯。选的是整张黑驴皮，不是碎皮杂皮。再搭配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、枸杞，胶质满满。独立包装，开袋即食，放包里随身带，一片两片都很方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每天两片，养出好气色。有小姐姐说，坚持吃了一段时间，脸色没有那么黄了，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。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，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平时一盒卖到328元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，只要599元到手八盒，单盒低至7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，也给妈妈带一份，气色好了，人也就精神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1: 卓别林啊，
2: 哎，有看过吗？
1: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？
2: 我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冷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不上他
0: 是他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只选对的。
3: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，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，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，八分钟还有聊天、发呆、闲逛、磨蹭等等等等。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，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、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。相互礼让、安全行车，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之后，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？天凉了，胃口好了，火锅、炖肉、老火汤轮着来，吃得舒服，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。饭后胀气，嘴里发黏，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，其实不是吃多了，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家里常备一点陈皮，泡水煲汤丢两片，特别的管用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，扫码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来看一下。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，三年为皮，五年入药，十年为宝。外皮深褐油亮，闻起来是醇厚沉香，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，理气健脾，化痰祛湿，泡茶煲汤都合适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，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。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，汤更清甜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。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，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，喝着放心。官方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罐，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自己留一罐，给爸妈带一罐，脾胃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？夏天贪凉，冰的凉的没少吃，熬了夜，第二天照镜子，脸色暗沉发黄，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。蹲下来系个鞋带，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，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，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。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。黑芝麻核桃阿胶糕，原价328元一盒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阿胶来看看。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，用的是东阿地下水。行内老话，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。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，熬出来的胶质更纯。选的是整张黑驴皮，不是碎皮杂皮。再搭配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、枸杞，胶质满满。独立包装，开袋即食，放包里随身带，一片两片都很方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每天两片，养出好气色。有小姐姐说，坚持吃了一段时间，脸色没有那么黄了，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。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，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平时一盒卖到328元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，只要599元到手8盒，单盒低至7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，也给妈妈带一份，气色好了，人也就精神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不让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说到节约粮食，您首先会想到什么？光盘行动，按需取餐，没错，但不全对。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，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，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。一般绿叶菜、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，一般不超过三天，速冻食品饺子、馄饨、汤圆等建议1-2个月内吃完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。

Hello， 科学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之后，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？天凉了，胃口好了，火锅、炖肉、老火汤轮着来，吃得舒服，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。饭后胀气，嘴里发黏，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，其实不是吃多了，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家里常备一点陈皮，泡水煲汤丢两片，特别的管用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，扫码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来看一下。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，三年为皮，五年入药，十年为宝。外皮深褐油亮，闻起来是醇厚沉香，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，理气健脾，化痰祛湿，泡茶煲汤都合适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，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。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。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，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，喝着放心。官方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罐，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，脾胃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？夏天贪凉，冰的凉的没少吃，熬了夜，第二天照镜子，脸色暗沉发黄，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。蹲下来系个鞋带，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，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，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。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。黑芝麻核桃阿胶糕，原价328元一盒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阿胶来看看。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，用的是东阿地下水。行内老话，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。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，熬出来的胶质更纯。选的是整张黑驴皮，不是碎皮杂皮。再搭配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、枸杞，胶质满满。独立包装，开袋即食，放包里随身带，一片两片都很方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每天两片，养出好气色。有小姐姐说，坚持吃了一段时间，脸色没有那么黄了，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。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，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平时一盒卖到328元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，只要599元到手8盒，单盒低至7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，也给妈妈带一份，气色好了，人也就精神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不让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，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。而仅仅当下，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，约等于一张信用卡。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，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，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。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之后，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？天凉了，胃口好了，火锅、炖肉、老火汤轮着来，吃得舒服，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。饭后胀气，嘴里发黏，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，其实不是吃多了，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家里常备一点陈皮，泡水煲汤丢两片，特别的管用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，扫码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来看一下。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，三年为皮，五年入药，十年为宝。外皮深褐油亮，闻起来是醇厚沉香，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，理气健脾，化痰祛湿，泡茶煲汤都合适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，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。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。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，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，喝着放心。官方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罐，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自己留一罐，给爸妈带一罐，脾胃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？夏天贪凉，冰的凉的没少吃，熬了夜，第二天照镜子，脸色暗沉发黄，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。蹲下来系个鞋带，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，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，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。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。黑芝麻核桃阿胶糕，原价328元一盒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阿胶来看看。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，用的是东阿地下水。行内老话，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。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，熬出来的胶质更纯。选的是整张黑驴皮，不是碎皮杂皮。再搭配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、枸杞，胶质满满。独立包装，开袋即食，放包里随身带，一片两片都很方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每天两片，养出好气色。有小姐姐说，坚持吃了一段时间，脸色没有那么黄了，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。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，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平时一盒卖到328元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，只要599元到手8盒，单盒低至7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，也给妈妈带一份，气色好了，人也就精神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是他，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，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
1: 涂上它，
0: 是它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了。
2: 在我需要时，它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从车间到仓库，从水面到天空，从操作台到办公桌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，数据显示，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，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。不管是抢工期、增效益，还是管理原因、设备问题，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，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。所以，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，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，绷紧安全弦，织密责任网，生命安全才有保障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之后，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？天凉了，胃口好了，火锅、炖肉、老火汤轮着来，吃得舒服，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。饭后胀气，嘴里发黏，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，其实不是吃多了，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家里常备一点陈皮，泡水煲汤丢两片，特别的管用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，扫码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满一送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来看一下。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，三年为皮，五年入药，十年为宝。外皮深褐油亮，闻起来是醇厚沉香，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，理气健脾，化痰祛湿，泡茶煲汤都合适。平时

日吃多了油腻的，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。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，汤更清甜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。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，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，喝着放心。官方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罐，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自己留一罐，给爸妈带一罐，脾胃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？夏天贪凉，冰的凉的没少吃，熬了夜，第二天照镜子，脸色暗沉发黄，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。蹲下来系个鞋带，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，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，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。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。黑芝麻核桃阿胶糕，原价328元一盒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阿胶来看看。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，用的是东阿地下水。行内老话，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。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，熬出来的胶质更纯。选的是整张黑驴皮，不是碎皮杂皮。再搭配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、枸杞，胶质满满。独立包装，开袋即食，放包里随身带，一片两片都很方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每天两片，养出好气色。有小姐姐说，坚持吃了一段时间，脸色没有那么黄了，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。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，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平时一盒卖到328元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，只要599元到手8盒，单盒低至7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，也给妈妈带一份，气色好了，人也就精神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
0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
1: 如上他，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您好，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
4: 老婆，你买这么多干嘛呀？
5: 你有意见？
4: 有。垃圾分类人人有责，功在当下，利在千秋哦。
6: 我太难了。
7: 快递包装盒、包装袋、

Hello， 科技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之后，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？天凉了，胃口好了，火锅、炖肉、老火汤轮着来，吃得舒服，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。饭后胀气，嘴里发黏，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，其实不是吃多了，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家里常备一点陈皮，泡水煲汤丢两片，特别的管用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，扫码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来看一下。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，三年为皮，五年入药，十年为宝。外皮深褐油亮，闻起来是醇厚沉香，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，理气健脾，化痰祛湿，泡茶煲汤都合适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，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，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。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，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，喝着放心。官方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罐，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自己留一罐给爸妈带一罐，脾胃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阳光很刺眼，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一遍，青涩的喜欢，炽热又柔软，两双笑意的眼，安静的话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？夏天贪凉，冰的凉的没少吃，熬了夜，第二天照镜子，脸色暗沉发黄，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。蹲下来系个鞋带，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，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，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。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。黑芝麻核桃阿胶糕，原价328元一盒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阿胶来看看。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，用的是东阿地下水。行内老话，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。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，熬出来的胶质更纯。选的是整张黑驴皮，不是碎皮杂皮，再搭配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、枸杞，胶质满满，独立包装，开袋即食，放包里随身带，一片两片都很方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每天两片，养出好气色。有小姐姐说，坚持吃了一段时间，脸色没有那么黄了，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。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，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平时一盒卖到328元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，只要599元到手8盒，单盒低至7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，也给妈妈带一份，气色好了，人也就精神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远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不上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，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，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，或是面对电脑，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，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，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。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，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，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，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。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之后，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？天凉了，胃口好了，火锅、炖肉、老火汤轮着来，吃得舒服，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。饭后胀气，嘴里发黏，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，其实不是吃多了，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家里常备一点陈皮，泡水煲汤丢两片，特别的管用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，扫码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来看一下。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，三年为皮，五年入药，十年为宝。外皮深褐油亮，闻起来是醇厚沉香，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，理气健脾，化痰祛湿，泡茶煲汤都合适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，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。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汤更清甜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。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，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，喝着放心。官方价

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罐，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自己留一罐，给爸妈带一罐，脾胃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？夏天贪凉，冰的凉的没少吃，熬了夜，第二天照镜子，脸色暗沉发黄，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。蹲下来系个鞋带，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，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，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。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。黑芝麻核桃阿胶糕，原价328元一盒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阿胶来看看。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，用的是东阿地下水。行内老话，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。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，熬出来的胶质更纯。选的是整张黑驴皮，不是碎皮杂皮。再搭配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、枸杞，胶质满满。独立包装，开袋即食，放包里随身带，一片两片都很方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每天两片，养出好气色。有小姐姐说，坚持吃了一段时间，脸色没有那么黄了，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。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，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平时一盒卖到328元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，只要599元到手8盒，单盒低至7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，也给妈妈带一份，气色好了，人也就精神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My Radio。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音乐有话说，FM90.0。FM90.0

是飞不过来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清末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，白道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。
3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之后，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？天凉了，胃口好了，火锅、炖肉、老火汤轮着来，吃的舒服，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。饭后胀气，嘴里发黏，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，其实不是吃多了，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家里常备一点陈皮，泡水煲汤丢两片，特别的管用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，扫码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来看一下。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，三年为皮，五年入药，十年为宝。外皮深褐油亮，闻起来是醇厚沉香，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，理气健脾，化痰祛湿，泡茶煲汤都合适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，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。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，汤更清甜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。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，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，喝着放心。官方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罐，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自己留一罐，给爸妈带一罐，脾胃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
1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2: FM 90.0
1: My Radio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：出入公众聚集场所，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跟你算账了？夏天贪凉，冰的凉的没少吃，熬了夜，第二天照镜子，脸色暗沉发黄，涂再厚的粉底也遮不住那股疲惫。蹲下来系个鞋带，站起来就会眼前发黑，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，晚上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热。这时候其实是气血在跟你报警了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能把气血慢慢养回来的东西。黑芝麻核桃阿胶糕，原价328元一盒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来看看。这款阿胶糕原产于山东东阿，用的是东阿地下水。行内老话，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。水里的矿物质能去掉驴皮里的杂质，熬出来的胶质更纯。选的是整张黑驴皮，不是碎皮杂皮。再搭配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、枸杞，胶质满满。独立包装，开袋即食，放包里随身带，一片两片都很方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每天两片，养出好气色。有小姐姐说，坚持吃了一段时间，脸色没有那么黄了，也不那么容易犯困了。气血这东西不是一天补起来的，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平时一盒卖到328元，今天买多少送多少，只要599元到手8盒，单盒低至75元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阿胶，趁便宜多囤几盒给自己，也给妈妈带一份，气色好了，人也就精神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1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2: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，国庆七天，钱包先别急着打开。郑州社保卡今年十一藏了不少实惠，去指定商超满100立减30，去加油站满200立减30，买景区门票直接5折，最高减40。松山、绿博园、正开旅游年票都能用，开封、焦作也一样好使。优惠管到10月7号，名额每天有限，用完即止。出门前打开郑州市民卡 APP， 先看一眼名额再走，一张卡省一天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。
1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如果啊，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，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，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。今天呢，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。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。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，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。首先呢，肤感挺好的啊， Q 弹果冻质地，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，一抹化水不油不闷。另外呢，成分也挺硬核的啊，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，紧致淡纹实打实，复配牡丹花水、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，层层补水加锁水，价格也不错啊，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。那这次呢，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，只需要89元。而且呢，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，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，福利千万别错过。

0: What's up, Chongqiu? We are Galantis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90.0 My Radio.
1: My Radio.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。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，音乐有话说 FM 90.0。My Radio.

Hello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入秋之后，家里是不是开始煲汤了？天凉了，胃口好了，火锅、炖肉、老火汤轮着来，吃得舒服，但是脾胃也开始有意见了。饭后胀气，嘴里发黏，早上起来舌苔厚厚的一层，其实不是吃多了，是脾胃的运化跟不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家里常备一点陈皮，泡水煲汤丢两片，特别的管用。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份十年的陈韵新会十年陈皮，扫码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来看一下。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甘仓陈化，三年为皮，五年入药，十年为宝。外皮深褐油亮，闻起来是醇厚沉香，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，理气健脾，化痰祛湿，泡茶煲汤都合适。平时吃多了油腻的，泡一杯胃里会舒服不少。家里炖肉煲汤放两片，汤更清甜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快把这份十年的陈韵带回家吧。每一罐都是一物一证，扫码就能查到产地和年份，喝着放心。官方价每罐3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8元，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罐，前68名再送福鼎老白茶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陈皮，自己留一罐，给爸妈带一罐，脾胃顺了，日子也顺了。咱们接着听歌。

0: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 MyRadio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

手，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，管他你演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。 Oh yeah yeah yeah， 我爱你。

的时间不是用来挥霍的，没空去讲对错。你是对的，你是清明星，在我的头上飞过。你是贝克，我是黄旭，天下雷鸣，一起比过创造神迹，没赢那些飞影。我的心意太笨，但我不是。